得啦，得滴滴滴滴掉，嘟嘟嘟滴掉。得啦，得滴滴啦，得掉，嘟嘟嘟滴掉，得啦掉，得啦得啦，嘟嘟嘟嘟啦，嘟嘟啦，嘟滴滴嘟啦，嘟滴嘟滴掉。